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。你说，当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感恩、赞美和祝福你。我们感恩你的救恩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流的宝血救赎我们了的罪恶，也洗净我们的心。谢谢你给我们平安跟喜乐。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。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也谢谢你是耶和华我们的医治者，医治我们的疾病。我们赞美你，你是阿爸父，我们唯一最好的父亲。我们世上的父亲通常不是完美的，可是你是完美的天父。谢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，也谢谢你给我们知道你多么爱我们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，耶稣到山上讲道。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信息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祷告，所以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看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祷告。在主导文里面，每一节都是说可以用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祷告是什么一回事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，你们祷告时不可像外族人那样喋喋不休，他们以为长篇大论，就并蒙上帝垂听。不可像他们那样，因为在你们祷告以前，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。你们应当这样祷告：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人们都遵从你的圣名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，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。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饶恕我们的罪，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从这一篇主导文的经文可以看到，耶稣的目的就是让门徒知道他是从神而来的儿子，因为他称呼第一句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不只是他的天上的父，也是我们门徒的天上的父。第二句，愿人能遵从你的圣名，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尊重神的名，他的名是圣的，我们的心也要遵从阿爸父。第三句，他说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，就像在天上成就一样。这里的教导呢，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在天上已经定好了，然后接着祷告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。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呢？就是看神的话，看圣经，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，然后我们就照着神的话来祷告，他就会在地上成就天上的旨意了。第四句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耶稣要教我们怎么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饮食。耶稣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智慧、慈爱、力量、平安、喜乐、忍耐等等。第五句，饶恕我们的罪，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，
那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这样祷告呢？因为他知道每一天可能有几次有人会得罪我们，或者我们可能会得罪别人，每一天都需要饶恕别人，不只是一次两次，可能有时候是7×70次，我们都需要接着神的爱心来饶恕别人，可能是家人、朋友、亲戚、工作的同事、上司，或者我们不认识的人等等。第六句，不要让我们遇见引诱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因为这里说明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不同的引诱或魔鬼的作为。我们凡事都要谨慎，不要那么容易去相信别人的话，求神帮助我们分辨是非，不要那么轻易的被引诱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怎么抵挡引诱，抵挡魔鬼的邪恶的作为，邪恶的引诱，离开危险。第七句是结束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就是要记得，我们每一样事情，我们所做的都是代表耶稣，代表上帝，代表他的国度和他的权柄跟荣耀。我们凡事做什么都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借着神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够给他，能够跟他配搭，跟他在一起工作，行善，解决很多不同的问题，也胜过引诱、试探，来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现在用几分钟来安静我们的心，思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七句话的主导文。

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这是您提到的答案。我是瑞诺·佩洛奇博士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耶和华美客的事。耶和华美客的事的意思是赐予生机的主，它只在旧约中出现两次，但美客的事的编题出现了四十次。 Kadosh 生机者，上帝只待自己。看，上帝明确表示只有他，而不是法律，才能净化他的子民，使他们成为生机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无法使自己成为生机，只有上帝才能使我们成为生机。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八节中写道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，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主。现在上帝正在净化我们。在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八节中强调了遵守上帝律例的重要性，以及成圣的承诺。该节以一条命令开头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这是上帝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的指令，要求他们遵守摆在他们面前的律法和诫命，其中包括道德、伦理和意识方面的规定，旨在规范社区生活，彰显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身份。接下来经文有力的宣告，我是使你们成圣的主。上帝再次生命，他有权将以色列人区分出来，使他们成为圣祭。成圣一次的意思是被分出来，跻身生活圣祭，它带有被净化或从罪恶中清洗的内涵。在此预警中，上帝肯定了他作为以色列人成圣之源的角色，似乎他们服从他的律法和命令便被分出来，在他的眼中变得神圣。现在如果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我们是上帝正在积精并使之成圣的人，上帝正在使我们与众不同。如果你今天正在收听这个节目，那么你知道上帝希望让你与众不同。也许此刻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，你知道自己不再应该待的地方，但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你，让你从现在的生活中走出来，为了爱你的上帝和他对你的生命的目的而变得升级和与众不同。你知道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八节中写道，列国也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以色列成为圣，我的圣所也必在他们中间永远长存。现在在以色列人中间立神的圣所，象征着神的临在和圣迹，象征着神与人民的同在，他象征着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牢不可破的盟约关系，以及上帝对以色列人复制的承诺。此外，圣所的存在象征着希望，代表着以色列人的复兴和上帝对他们的应许的实现。上帝今天呢，向你承诺，不想让你与他之间的盟约破裂。他要进入的不是建筑物，而是你的身体，你的内心。他要恢复你，实现关于你生活的所有承诺。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八节也传达了关于以色列人民的恢复、神圣存在和成圣的深刻信息。今天你也可以这样要求自己，他强调了上帝对他的盟约的忠诚， 是对父亲的宗教的承诺，以及他对他所拣选的民族的升华。他为流亡中的以色列人提供了鼓励和希望，提醒他们上帝对他们的不变的爱和承诺。他对你也有同样的不变的爱和承诺，他想更新呢，拯救呢，使你成圣。你们知道，他不断提醒我们，他的永恒存在和圣洁对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是可用的。他希望我们反思这些经文，并记住他希望我们的国家是神圣的。你知道，当我第一次了解圣洁时，我以为这意味着我只能被用于他的目的，而无法享受任何乐趣，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但我发现，当我为了他的目的而升级时，我的乐趣就在于此。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。你看，升级意味着为神圣的目的而奉献。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目的，因为他们拒绝过一种奉献的生活。奉献也意味着承担神圣的责任或用途。当世界利用你时，他们会把你用尽，但上帝使用你时，你会不断地到更新，他的更新永无止境。他现在是，将来也永远是活水，所以你会像一棵蚁树栽在溪水旁，四季开花结果，你永远不会枯竭。你不必像鹿一样渴慕着水，水流从宝座前的房间子由的流入你的腹部，从你的腹部流出极精的水流。你将摆脱到的白皮和一切污染，被上帝选中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他呼召我们成圣是一件美妙的事情，能够呼求耶和华每刻的时，亚维麦克戴什，耶和华每刻的时，亚维麦克戴什，耶和华每刻的时，亚维麦克戴什，是一件美妙的事情，它是死于我们圣洁的主。上帝，此时此刻，我请求您，当我们呼求您时，请赐予我们圣洁。主啊，请赐福此刻正在聆听的人们，让他们愿意放弃一切，追随您。为了实现您的愿望，他们愿意牺牲一切。我希望你们受到鼓舞，因为成圣是上帝恩典中的一种行为或成长过程。请记住，上帝的恩典就是他能够通过你们完成你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上帝的恩典是人们摆脱罪恶的束缚，在圣灵的干扰下对上帝产生至高无上的爱，并为他的过度服务。你不再受鼓舞去安慰自己，安慰肉体，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渴望。现在你想要遵行他的旨意，你想要做他希望你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你越来越强烈地渴望遵行他的旨意。我们在这里为你祈祷，我们将与你们同在。如果你愿意来接我们，你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对本节目结束时，我们会把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给你，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。但现在我只想为你祈祷，希望你能相信耶和华。马克得失的名字，遵守并执行他的律法，并认识到他是使你成圣的主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你不必着急，你可以慢慢来。上帝和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轴上，我们似乎总是匆匆忙忙，但你知道吗？上帝说要平静，要平静。如果你能专注于上帝希望你做的事情，很快你就会发现你正在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，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。当你专注于消失并改变消失时，你的关注点会突然从自私的人变成外向的人， 关注他人的需求、愿望和欲望。当你为他人服务时，就像是在侍奉上帝。上帝说，你什么时候喂过我？你什么时候给我穿衣服？你什么时候去监狱探望过我？他说，当你为这些最弱小的人服务时，你就是在侍奉我。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想为那些比我们地位高的人服务，我们想为我们的牧师服务，我们想为老板服务，我们想为总统服务，我们想为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服务，他们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，做一些可以让我们升职的事情，让我们在智慧链中更上一层楼。但我们为那些处于平行位置的人做了什么？那些可能比我们低的人，那些不能为我们做任何回报的人，你看，为那些能回报我们的人做点事很容易，但为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回报我们的人做点事，对我们来说却非常困难。要知道，在这个节目里，你的祈祷得到了回应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见到你，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能为我做点什么。我只能相信上帝，相信耶和华马克的事，相信他会使你成圣。此刻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听众、没有人群。
0: Music on HopeRadio.net at 300 hours UTC. Log on to HopeRadio.net at 300 hours UTC.